0: 哥嘅屋企啊，佢哋两公婆嘅事啊，咁啊又有个佢女啦，其实都系 actually 都系喺嗰个组里面啊，咁啊另外又有呢一、這个子柏啦，子柏同佢爸爸嘅关系啊，或者同佢女朋友啊，所谓女朋友嘅关系啊，咁样，咁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 story 喺里面啊，咁好多时候咧都系围绕住即系一个屋企啊，咁但系屋企究竟系咩地方咧？究竟屋企系一个地方啊，定系嗰班人咧？会唔会话你搬咗去第二个屋企就即系冇咗拆咗之后冇咗呢间屋就冇咗呢一个屋企咧？咁定系话好多时候就算系一班人啊，就算系大家屋企人啊，住埋同一间屋啊，都可能互不相识噶喎。咁样即系各有各日出而作夜而息，大家都唔见面啊，冇乜嘢交谈啊，咁样。咁其实就好似斌哥斌嫂咁样，即系两公婆一齐生活咗几十年，咁但系即系尾后嗰啲时间，两个喺埋一齐，但系唔系一个婚姻咧，系唔系即系你觉得系咪即系大家仲系同一间屋同埋一间屋企人咧？咁
1: 嗯，
2: 其实我想问咧，因为咧有我自己就一般般呢类嘅剧情嘅。咁但系其实系咪因为好多人比较就系中意呢啲，即系好似就是、啊呢啲事情都会发生喺自己身边，再加埋彩虹村就嚟拆啦，咁系咪有呢啲咁样样嘅可能一啲共鸣位，所以就好多人觉得，因为佢其实发生一啲嘢，其实好多好贴地噶嘛，即系其实就系可能每个家庭或者甚至即系你同男女朋友啊，或者同啲 friend 一齐。呢啲咁样样系好贴地，好即好似你日常发生嘅事咁样样，你好似睇翻呢啲咁嘅事，系咪就系好多人所以就觉得啊，其实就好有感觉咧，睇咗呢啲。
0: 我讲先啦，我觉得即系第一，我已经讲咗啦，其实彩虹村对我嚟讲系有啲好多回忆喺里边嘅。咁第二咧就系讲到呢一个导演嘅手法，咁我觉得导演呢个手法系好嘅，即系有好多嘢冇拖泥带水啊，又或者交代得唔清楚嘅嘢系特登唔交代字啊，咁同埋佢嘅拍摄啊各样嘢，其实都有佢即系开心啊好嘅一面喺里边啦，咁就唔会话哇太过老土，成日都喺度讲即系嗌交啊，即系兄弟姐妹喺度嗌交，即系唔系成日都系咁样样啦，咁我觉得即佢
2: 拖泥带水个位。其实好多嘢好直接，其实你就会即系唔系就系每一集，其实你当系一个单元嘅故仔完咗又得，你成个睇落去亦都可能样咯，系啦，
0: 咁系啊，咁即系其实好似阿斌哥两公婆咁，其实佢哋系喺人哋面前嘅模范夫妻，个人都觉得佢好好，咁但系其实佢两公婆自己都有自己嘅问题啊，咁即系例如大家都即系都唔怕剧透啦，你即系阿斌嫂即系出过轨咁样，咁然之后就嗰个斌哥就一路都搞唔掂啦，成日心里面有条刺。咁其实我又即系讲下点解呢条刺即系拔唔去咧？咁样系咪呢个信心问题啊？即系Alice 你系唯一女性，你会觉得即系如果系有人出轨之后，你嗰个喺戏里边嗰个人就系话，我就掹唔到呢条刺，我就成日都揞住咁样。即使系大家仲系好相爱对方，你亦都会相信佢唔会再出轨，但系始终佢就有条刺。咁我又唔明点解会有呢条刺喺度咧？即系你会唔会有咁嘅感觉咧？
2: 年代嘅问题，我觉得系。
1: 系，同埋我觉得系男性同女性个问题都几强。今次呢套，我觉得第一个单元好有趣系，其实佢知道呢件事系当日佢仔女系讲緊十二三岁，佢引到佢个仔十八岁先去离婚噶嘛。喂，呢个系好得意个位嚟噶，即是其实个男士系即系好想对于个家庭系好重视。希望俾啲仔女能够十八岁之后先处理自己嘅问题，做个太太。咁呢个位我觉得好人性化，亦都系好多人真系有咁样。啲故事系好真实噶，我哋都听嗰啲嘅身边有啲人真系都系啲，因为有时咁嘅原因，佢都系等到啲仔女大晒十八岁，起码佢哋都成人啦。希望咁，但系结果好有趣。就算佢咁样做完，啲仔女原来系嗰个反应，嗰仔女好可爱，反应系喂，你哋原来呃咗我哋咁多年噶，原来你哋做戏噶，喂。呢啲佢哋都唔接受，即系呢啲，就算你等到佢十八岁，原来佢哋都唔接受。你哋原来呃我呢啲位，我觉得已经系互动得好得意。我唔好讲呢个男士嗰条刺个问题先，因为呢个唔同人有唔同嘅情况嘅，我自己觉得即系唔同人有唔同嘅。但系佢最后就算有条刺，佢哋点样行过去？佢谂住系离婚噶啦，系咪？但系佢哋点样行过去？喂，呢个啲位系 第一个单元又要

0: 即系已经做得好好，我正只可以咁讲，好系你会感受到佢哋嗰个可能演戏嗰个男主角又特别好啦，系咪啊？即系话大家都知道啊，潘灿良做嗰、那个嗰、那个阿斌哥啦，
1: 嗯，
0: 佢真系演到你系觉得好能够带动你嘅情绪头，我自己觉得咁，所以其实成套戏。呢、这个单元是很多人都很中意的，我就觉得唔好话对与错，唔好话系咪笨笨到，我觉得学阿星，
1: 即系我
0: 系系
1: 我好想约佢出嚟饮两杯，倾下开解下，即系即系好简单啦，好简单。好多人咧，即系话你嗰、那个即系太太啦或者女朋友啦，咁佢可能之前都有结过婚啊，甚至即系有可能甚至乎有个仔啊，诸如此类啦咁样。咁佢事实上同喺你结婚之前，你识佢之前，可能佢以前已经系有第二段感情啊，第二段关系啊，甚至有仔女啊咁样。咁嗰啲咧你就可以即系过咗，但系佢喺婚内出轨，你就掹唔到呢条刺啦，就冇办法可以释怀啦。咁即系点解咧？其实你仲相问题系你仲相爱啊嘛，咁而你又相信佢唔会再出轨啊嘛，咁我就唔系好明呢样嘢，点解你唔可以开解自己话就系、是、算啦，即系都系都系过咗，
2: 即系过唔到，
1: 系真系冇错。我同意，
0: 佢嗰度好有趣，净 set 埋落去，最后希望尝试自己一齐都真系嗰下过唔到嗰个位，又几有趣，真系自己心里
1: 系
0: 啦，跟住即刻掀起翻
1: 开埋房啦，已经
0: 系啦，开埋房。天起到佢谂翻起所有佢曾经几大狂哭嗰个画面，呢条刺有几？
1: 咁即系
0: 最后都系系咁，
1: 系咪呢个症结嘅问题，一定系唔信任嘅问题咧？似乎两样嘢都
0: 唔
1: 系啦嘛，已经系。
0: 等先，潘灿良饰演嘅角色系一个好传统嘅男人嘅，
2: 系咯，我就系觉得年代嘅问题咯，
0: 年代问题，佢传统，佢已经系。喂，同埋我想头先你哋讲紧，我想讲个紧要就系呢套戏有七个单元，你哋话分开独立睇又都得。扣埋一齐睇就都得，就系、是、呢、這个喺点解佢要摆喺一个彩虹村一个公屋度发生嘅？因为以前啲人就系公屋有互相伦理关系，其实佢带动里边背后朋友嗰度，虽然大家都唔同嘅，住喺唔同嘅单位，但系都系邻居好好好嘅紧连埋一齐啊，所以佢哋可以有互扣呢个感觉系好正咯。
2: 仲有一样嘢，我觉得挺好的，
0: 是
2: 都是做回他们的年纪的，有些后生的演员呢，不会好像某一些这样三十几岁要扮十几岁那样，那些四十几岁都是扮十几岁那样，真的很难搞的那些，我真的有时觉得。
1: 但不是现在唐诗颖都要做阿爹的妈，阿爹已经24了嘛。
0: 生得出的其实又没这样
2: 讲。不是，我当他做细五岁，其实都是一个合理，那他后生二十岁头那样。可能十八岁咁样，咁我觉得唔会差好远啦，同埋佢个样都唔会，你睇落去似卅几啊嘛，因为系咪先？
1: 系，
0: 其实我觉得系啊，唐诗咏去做呢套戏咧，我觉得系另一个升华噶，因为其实咧，坦白讲，佢成日都仲要做女一，做翻个后生女，其实反而人哋会觉得开始有少离地啊，即系有时觉得系咪？除非系啊，真系离地。反而佢今次做一个话，你哋虽然话佢做阿爹个阿妈，喂，但系坦白讲，如果真系廿岁生个小朋友出嚟，话廿岁生系生得出噶嘛？而家啲妈咪咧五十岁都好后生噶嘛，碌 young 噶嘛，咁五廿岁都碌 young 噶嘛，而家香港人保养得好好噶嘛，咁其实佢系好贴地个成件事，你明白？反而好透。入喎，佢有咁嘅女，反而觉得佢系好有魅力嘅妈咪啊！
2: 系啊，同埋你即系见佢，即系类似同嗰、那个，唔系就系好反映而家就系有啲即系妈妈同个女其实都系好 close 噶嘛，即系你 feel 到嗰套戏，佢都会想表现到出嚟，其实就系、是、即系个其实好现实，即系表现到就系个啲女。就系同啊女同仔都系啦，同个阿妈咧，其实系好 close 嘅。咁、那个咪即系佢个家庭咪就好典型嗰种嘅家庭咯。咁而家亦都系贴近翻现代少少，就系、是、啊可能好早结，即系其实佢哋个年纪都唔系超远嘅时候，好似真系朋友咁。但系你以前你睇翻另一个台嗰啲戏，就好似哇成日都做到咧个阿爸阿妈咧同啲仔女，即系点讲啊？即系好似，即系好似真系两个 generation 完全系沟通唔到啊！嗰啲各样嘢咁，即系有。
1: 因为呢个都系年代问题咧，其实即系嗰另外即系嗰台其实系比较即系年长啲嘅观众咁样，可能都系有分别嘅。即系佢哋嗰个年代嗰个接受唔到嗰样嘢咯。你话斋可能就系呢样嘢。诶，不过我想赞下呢个
0: 神仔
1: 阿爹个细佬啊，我觉得
0: 系咪
1: 苏文图啊？系啊，
0: 系啦。
1: 系咁样咧，其实我就开头我冇睇过爸爸啦，咁我又冇见过佢做戏，但系咧我喺戏里边第一次见到，即系佢哋倾偈讲嘢就，咦我话呢个细路几，即系虽然唔系细路啦，不过我话诶、做戏几叻，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啲人咧有对白咧，你做戏咧就好正常，但系人哋讲紧对白咧，佢交戏咧，咁我就觉得呢个人系真系识做戏咯。咁同埋，我覺得我中意戲裏面咧，佢有段對白咧就幾好嘅。咁就係個家姐即係大一肚啦，就即係唔知生唔生佢好啦。即係呢個世界，即係呢個覺得呢個世界而家其實好多人都有冇諗法，就係而家呢個世界個世道咁差，我係咪應該帶個細蚊仔嚟呢度咧？咁樣咁佢咧就話啦，佢話雖然咧世道好差，但係咧你唔知咧將來會唔會好噶嘛？咁佢可能佢生出嚟好似我咁咧，係個天才咧，到時破解六大數學題又得。咧咁样，咁又或者佢同 AI 一齐合作拯救世界咧，又或者佢可能好平凡、好废，好似我咁得闲打下机咁样，咁但系可能咧嚟到呢个世界咧都几好啊，未来嘅嘢你都唔会知嘅咁样。咁我又觉得即系一个细，即系一个细佬，其实同我家姐嘅感情都唔错啦。即系讲下佢家姐即系虾佢，但系有时又会带佢食下好嘢啊，咁样。咁即系好表达到呢、這、一个即系子弟间嘅感情啊。有时又即系大虾细啊，但系有时咧就锡下你啊，咁样。咁而细佬去开解呢个家姐嘅时候，我觉得呢段说话咧，即系好贴地得嚟，好自然啦，唔会话好似好大道理咁样，但系又几好呢段说话。
2: 你讲到自然咧，其实就系我睇，即系我好似大概睇咗八集九集咁样啦。其实我个感觉 exactly 就系咧，好嗱，你唔系个个都演技咁好，但系佢即系做到即系好自然啊，即系好，即系所以点解我话我感觉就系好似日常生活，你可能平时出街嘅时候都见到啲人有机会闹交嘅时候，咪就闹翻相同嘅嘢咯，系啦，即系。佢哋有某个
0: 我明白你讲嘅系，真系好真实，系
2: 系
0: 同意。
2: 但系佢哋某个即系某啲位，其实佢哋都有演嗱啦，即系好唔好？我觉得真系可以再咩咁，同埋有好多都好后生，或者有啲可能都系拍过几套剧或者点样。咁你冇可能 expect 佢哋个演技系好好噶嘛？但系起码整体嘅感觉唔会好，无论对白啊或者佢哋做出嚟嘅嘢唔会好夹硬咯。即系个感觉就系啦，睇落去。睇落去唔会唔舒服咯，但系你知道有啲台嗰啲咧，你睇落去，哇，即系好夹硬噶嘛，你明唔明啊？
0: 系同意，同埋苏文图咧，先先讲开呢个男仔咧，其实佢演嘅时候，啲人觉得好得意，系因为佢即系用翻现今而家个世代嗰啲年轻人讲个通去讲嘢啊，佢亦都系佢自己平时有机会咁样讲，所以佢好投入到，唔需要佢真系能够做到嗰个世代而家啲人讲嘢嗰种嘅频率或者。用嘅词语啊，唔系净系编剧写，咁佢自己都有啲收自己系自己啱出嘅文字，令到嗰件事系好靓、好突出咁铺排出嚟咯，即系觉得感觉系好好嘅，即系好写实咯。所以其实系好好睇嘅，我都觉得呢个单元我哋讲咗好耐，第一个单元我 anyway 呢个家四口，其实呢个家四口系好深刻嘅，呢个头系做得好靓啊，即系理发厅的秘密呢个单元系咪咁讲？大家不停讲紧呢个单元，我哋要继续落下好多单元咯。其实即系好多单元都好正，因为其实我觉得之后我谂。好多人喺个 social media 睇到，应该就系我觉得吓，就系、是、周嘉怡嗰段先啦。我唔知系大家
1: 是是啊，系啊，系啊，
0: 周嘉怡就系第二个单元嗰段弹出嚟嘅时候咧，咪喺度闹啲细佬啊，闹阿哥啊，闹阿寡妈啊咁样嘅。哇，嗰段好精彩啊！跟住就开始洗版，啲人开始留意。其实你哋觉唔觉得啊？呢套戏其实由嗰套，我啊系肯定好多 group 突然间 send 咗呢段嘢俾我睇，因为反映咗好多嘢，反映咗其实以前世代啲人重男轻女。咁其实呢个故事又唔系重男轻女嘅，妈咪唔系真系重男轻女嘅，因为个阿哥同细佬就需要帮手，做阿妈就好难噶啦，系咪先？边个仔女真系需要帮嘅时候就想帮佢，但个女其实付出最多嘅，最识谂嘅。咁变咗咪就而家个套戏咁啊爆出嚟，哇！嗰度之后就好多人就真系抓到晒好多人 attention， 开始睇呢套戏咯。我只觉得嗰个位。是不
1: 是因为你想住即是搬屋本来是一件好事啊，即是换去一个新的地方，好多嘢重新开始啊，咁样。咁其实可能是一个好的转变，但是又往往是因为你搬屋的时候又有一笔钱出来，有钱呢就有问题啦，你啊咁想住咁用，佢啊想住咁用咁样。咁但是个个都唔会话即是分咗啲钱就唔够你用啦嘛，咁于是你又想住咁样，佢又想住咁样。咁啊边个话得事嘛，妈话得事嘛，就好氹嘛。咁于是呢就 就个个喺度氹阿妈啦呢样嘢。咁其实又好写实啊，啊大哥又即系又走出外边啊，咁啊好似好好咁样啊。其实就一个崩都唔攞翻嚟啊，但系自己又喺度充大头鬼啊，又实情又冇钱啊，屋都供唔到啊，但系又扮晒大方好锡阿妈咁啊，氹阿妈去住啊，咁其实想氹阿妈啲钱。咁你细佬又冇鬼用啊，拍拖俾人呃啊，诸如此类咁样，咁就变咗即系你系屋企梗有一个系比较强势啲，或者系即系搵得钱系稳定啲嘅，咁嗰个人就家庭支柱，于是咧就好似阿妈就话，诶、哎、我唔使理你啦，咁样，诶我安乐啦，咁就于是咧就走去理嗰啲咁嘅即系屋企搞唔掂嗰啲啊，咁样，咁你咪好觉得好唔抵咧？有咩理由我自己付出咁多啊？你妈你又唔锡我，锡嗰啲即系衰仔啊，嗰啲唔听话。啲系或者废嗰啲啊，咁样咁就有我都有啲问题喺里边咯，系啦。
0: 即系
1: 你或者佢都好解气嘅，即系佢系好激气咁样去列白啦，扫一轮之后，你好似觉得个个人都冇得搏嘅，咁你会睇到即系好似阿强尼啊，同埋阿肥仔啊嗰啲咁样，其实嗰个表情都即系都交到气嘅，就系冇嘢讲，但系都有气嘅，即系俾人乱懵懵又唔出得声，咁又好似即系好有道理咁啊！喂你咁啊，都系。我觉得，所以很多人都看
0: 好
1: 看好看我第一次接触都是看到这段东西才是人家讲这段东西我才可以接回头看的。
0: 是同意。喂，同埋我觉得佢唔系淨系钱嘅问题㗎先。其实公屋呢个问题，公屋嗰个屋呢有 quota 㗎嘛。即系譬如你公屋系六字居买楼啊，定系再换去另外一条公屋呢，呢、這个位置都会争囉、嗯。其实佢哋争緊呢个位置有啲系咪，即系唔系
1: 真系。是啊，咁你肥仔就諗住攞晒啲钱去即系俾人氹
0: 买楼。
1: 諗晒六字居买楼啊，咁样仲喂你仲要阿妈贴首期，仲要冇钱供，你将来点供啫？你都冇即系做运输好难挣。咁多钱嚟公屋㗎嘛。
0: 但係要睇一提先，呢套咁嘅全部嘅单元呢，除咗讲爱情嗰两个，唔好讲爱情嗰两个住啦。其实佢有趣之处係佢好多问题，每个家庭都好多问题，好多问题，好多唔同嘅问题，都好写实。但係深刻去到有啲位，佢哋有能够去办法去令到其实大家都係爱大家。咁因为有爱，所以呢就都解决到最后个 ending 又系都系深刻开心嘅，系咪都可以咁讲？我谂好多人都有 comment 系写呢样嘢。其实我谂我哋香港而家好需要啲正能量，真系需要，唔系讲笑，咪即系讲啊呢啲好老土。喂，但系睇完你就算一直眼湿湿嘅，其实好多人睇到眼湿湿噶。我想讲唔同，可能似到唔同嘅人嘅唔同嘅位啊，眼湿湿咁睇落，但系你深刻个 ending 又会系好窝心、啊。好舒服、哦，所以点解咁多人好中意呢个咯？所以你哋问我点解你女士会，我唔知系咪男女啊，唔知会点啊？我觉得女士中意啲爱情小品又好，故事小品又好，或者单元小品呢啲就系小品咯。但系好多唔同嘅小品扣埋一齐、嗯，大部分你都系觉得好舒服嘅。我觉得呢个时候需要咯。
2: 我同意你讲嘅嘢嘅，系啦，我睇落去即系，所以我咪一开始我纯粹就系我对呢类型嘅剧集。我是相对冇咁有兴趣嘅咁样，
0: 嗯，
2: 但我咪话，即系头先我讲就系，我会睇得出佢哋即系拍呢套剧，佢哋花咗啲心思落去啊，无论即系角色嗰样嘢，咁你一定有进步嘅空间嗰啲，但系我觉得做出嚟，即系比起码呈现俾我睇到个效果系好嘅咯，成件事系啦，
1: 嗯，
2: 虽然我自己唔系太有兴趣呢啲 topic 啊，系啊。
0: 明白，系，所以其实好多人都多谢刘伟恒噶，因为佢多谢写啲咁嘅故事俾大家，令到大家喺呢、這个即系呢个年代唔同嘅屋企环境或者咩嘅情况都会有好，即系舒服咧，系得舒服，你明白？所以好想追落去咯，系啦，嗯。
1: 因为其实
0: 系曾明先讲，
3: 嗱，即系因为我未睇啦吓，即系有啲人未睇你又讲观后感。所以我就用提問的方式，即係想了解一下，因為頭先大家都從唔同角度去評論呢一套電視劇。咁我想問啊，嗱，即係幾個元素，第一就係、是一個香港好地標性嘅集體回憶啦，彩虹村。
0: 嗯，
3: 係咪因為呢樣嘢咧？或者係？剛才我們好像都有說過，如果不是用彩虹村做背，用其他地方，剛才說過60年代的香港的你說用華富村甚至乎不一定是用公屋啊，美孚可不可以，
0: 美孚新村，
3: 美孚新村，那又 因為如果我聽你哋講嘅故事咧，其實可以喺任何地方發生喎，唔一定要。
1: 我都同意嘅，係啦，我都
3: 當然你話要拆樓，咁呢個係一個即係亦都好呼應翻而家時代嘅嗰個特點啦。但係拆嘅都唔單止係一個彩虹村啦，咁當然佢揀一個咁地標性嘅集體回憶，咁亦都就算你未喺彩虹村生活過。甚至乎，如果你問我咧，我應該係未去過彩虹村嘅。
0: 嗯，
3: 咁但我都會
2: 去過一次影相咯，都係係啦，影過一次相咁多。
3: 我個問題就係、是，究竟係個故事重要啲啊，定係嗰個環境，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地標性嘅背景緊要啲啊？定係地標性呢件事係借題發揮嘅啫？即係翻返冇問題啊！即係唔係一個負面嘅評語啊？
1: 其實我覺得咧，
3: 就
1: 我覺得其他屋邨都可以發生嘅呢啲事，只不過你話即係導演誒細個喺嗰度住，咁啊潘燦良又喺嗰度住，咁好多人都有呢一個感想，就誒、不如我寫翻套劇關於呢一個地方啦咁樣，咁至會有呢一個諗頭出嚟啫。咁而且即係可能彩虹比較浪漫啲啦，你話又華又富咁樣，咁啊唔係唔得，佢可以諗個第二個名出嚟好啲嘅。咁但係都係即係同一個元素，只不過喺唔同嘅地方嚟拍啫。我覺得唔係一定要喺彩虹村嘅。
0: 我觉得我想答 Simon， 我觉得是有少少借题发挥的。咁因为借题发挥是好的、因为你佢只是揀咗个地方去拍，但是你是可以射到好多嘢的。射到咩呢？射到公屋。香港嘅公屋是有特色嘅。即係你要知道香港有一段时间其实起码 70% 至 80% 嘅人都是住喺公共房屋嘅。咁首先公屋是有特色先，佢用一个村嚟代表好多好多嘅公屋。第二佢代表拆。其实咧，我印象中香港嘅公共房屋系咪第一次咁样拆晒成栋村噶咋？喺我哋嘅
3: 啊，
0: 我有冇拆过啊？重建
3: 过噶，
0: 重建
3: 地方都重建过嘅。
0: 拆咗未先？系咪拆晒先？
3: 其实
0: 拆
3: 晒。我哋而家见到好多公屋咧，其实都即系有好多仍然系六十年代留落嚟啦。
0: 系啊，冇错。
3: 但是这个就应该又不是第一个重建的项目咯。
2: 不是，因为就算他说即是我想啦 ,2028 年应该是啲人要搬晒出去，跟住他都是逐步这样拆的。因为有即是那些即是很多这些旧那些村呢，其实不嬲话拆，其实是主要是你啲人一定要搬晒出去先，跟住他拆，他不是一下推冧晒的，可能是即因为佢都系一座座咁啦，可能我 let's say
3: 几等几等咁做嘅，
2: 系啦，几等几等咁样样，系啦，咁样即系
3: 分阶段做嘅，
2: 系啦，咁样样咯，大概就清拆就
0: 系
2: 咁做。
0: OK， 我想讲就系同埋就系借住要拆一啲旧式嘅嘢，其实系一啲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嘅时候，呢、這个就系呢个时间，我觉得导演点解要想拍，
3: 即系一个时代嘅呼应嚟噶嘛。
0: 系啊系啊，其实佢即系而彩虹村拣佢都系好多原因，除咗导演嘅嘴嗰度之外，
1: 下一节更加精彩。好行开啊！
4: Estás escuchando Lumpin Radio, transmitiendo los 365 días del año desde la ciudad de Chicago, pero siempre en tu corazón.
5: This month, CoProsperity presents a solo show from Catherine Joy Hoopt, a creature who is aware of joy and despair 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 On view from August 14th to September 25th, a site-specific work, Hoopt engages in a slow, expressive fiber art process that creates an absurdly large anthropomorphic creature and its dreams and memories split into 10 quilted panels. Drawing on Chicago imagists, this work examines embodiment and subjectivity within an environment. It's a peek into a creature's inner world within outer world constraints. A creature who is aware of joy and despair 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 is on view from August 14th to September 25th only at CoProsperity.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 From beer to seltzers, to soda to distilled spirits and much more, Mars Community Brewing produces drinks for every occasion and everybody.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ars is available at mars.beer. Mars Community Brewing, what's Mars is yours.
6: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is a talk show promoting Canto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connecting Hong Kong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Hear them every Saturday from 9 a.m. to 10 a.m. Central Time on Lumpin Radio, the Lumpin Radio app, or voxhk.com.

0: 嚟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嘅
1: 有嘢就讲。
0: 因为其实喺从摄影角度嚟讲，佢多更加多好靓嘅角度。如果你睇呢套戏，其实佢影咗好多好多嘅嗰个角嗰啲 angle 系靓去影嘅，影个相嘅角度、摄影角度系唔同咯。我想讲，同埋佢用嗰个 color tone， 有啲人话诶，点解好似好暗？其实嗰个就系好电影化嘅手法去拍呈现呢个味道出嚟咯。就我哋晏啲有机会再讲啦，就系讲下呢个女足啦吓，佢就系唔同嘅颜色咯。我想讲个 color 已经系好重要，我想讲，即系佢成个效果，因为嗰个背景、那个环境喺度，佢用嗰个手法去影，用个 color tone 去衬托出嚟，所以拣创村咯。啊 ，Simon， 美孚新村我都有谂过嘅。其实你讲头先讲美孚呢个村，美孚呢个地方，因为美孚都好旧好旧，但系因为佢可能真系未拆，如果唔系，其实是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去拍咯。因为佢都好地标啊，其实即系无论美孚或者太古城呢啲都系好旧嘅楼，大家都识，只要喺香港在，但都唔会唔识。但系呢啲系香港人先识欣赏嘅地方。如果而家新嘅香港人咧，佢哋唔会拣嗰地方去买楼嘅好多时，因为佢哋觉得嗰啲佢哋唔中意旧楼啦，仲要新楼，所以启德嗰啲楼系好卖得俾佢哋噶吓。但系唔系香港人欣赏嘅楼，所以唔同啊，个集体回忆唔同啊，所以有好唔同嘅。
2: 我哋从美学角度讲啦，系因为。你話彩虹村又好，美孚又好，即係美孚抽出嚟都唔係隨便亂噏嘅，因為美孚入邊，即係如果你從建築嘅嗰、那個角度咧，當年起美孚咧，建築師係幾有心思地喺個建築群入邊擺咗好多，而家我哋就叫做public installation 啊，即係啲公共嘅裝置。是有啲藝術品噶嘛，即係例如飛馬廣場咁有隻馬，或者佢第八期咁有啲園林景色咁樣。咁華富苑其實我諗係你有
3: 千
2: 好少有人會即係特登走去做一啲呢啲咁嘅 public installation， 咁個建築師有心地將呢啲嘢擺入去個環境。咁係做到出嚟，其實彩虹村嘅例子亦都一樣，即係
0: 係啊，
2: 即係特登會諗下喺個顏色上邊，即係你未必會做好多好多呢啲即係公共藝術嘅即係擺設啦。咁但係至少你睇得出當年喺彩虹村嘅時候，建築師有多少空間去擺啲自己覺得能夠。令到居民的生活質素提升的一些藝術元素啦。
0: 嗯，
2: 但是美學是有在這裡的，即我也都想是，即當我們說有一個時代代表性的，其實本身整個建築群都是一個藝術品來的，而這個藝術品我們說要拆了它，想怎樣用各種方法去令它可以擺到維持到下去呢，這一點其實都挺反映香港一直以來一個深層次我們的矛盾的，
0: 是的，其實
2: 保育這件事是講了很多很多年很多年的。
0: 其实我当下知道原来彩虹村要拆咧，或者华富村要拆咧，我都谂呢个问题，点解其实拆系好大嘅工程同埋费用，咁点解唔可以保育？不停都去谂呢个问题，碌咗好耐。我抄好多资料想了解，点解唔可以保持佢喺度咧？因为其实佢真系有佢个价值嘅。其实佢啲楼嘅设计，你而家设计唔翻出嚟噶啦。
3: 咁而家佢都有新美东村啦，系嘛？
0: 差好远，差好远啊！唔该，你睇下新美东村成个设计。我同你讲之后嗰啲公屋设计系整系一个密麻麻多，希望多多多。但系以前系有七层啦，有唔同嘅层数啦，唔同嘅美学噶。其实呢份丽德村啊，喺大坑上面，其实都好型噶，成个如果你哋睇过嗰个设计，
2: 系冇嘅，亦都好特别嘅，
0: 好特别噶。
2: 想回应头先 Alex 你个问题就系点解唔保育咧咁？其實即係從功能角度咧，即係如果呢個亦都係好另外一個香港核心文化嚟嘅，核心價值嚟嘅，就係我哋有唔同嘅價值噶嘛。即係你話從美學，從呢啲集體回憶固然係一種價值觀啦。咁問題就係從呢一個公用上邊嘅角度個價值觀，咁公屋要嚟做咩？要嚟住好多人咯。 咁而家係以呢一種咁嘅建築模式，係咪住到最多人呢？咁可能佢仲甚至乎仲要考慮喂維修啊、管理啊呢啲，其實因為以前嘅大廈設計其實亦都唔係方便現代嘅管理啦。咁以前嘅社會狀況，正正就係頭先你哋講喺個故事入邊講嗰啲鄰舍關係。
0: 嗯，
2: 坦白講。有些人说啊，是不是因为以前的、居住环境令到香港人有多些邻舍关系会比较密切一点？那你如果看回就是现在住在这些旧区里面的所谓邻舍关系跟以前是不是一样那么密切呢？原来又不是的。我想有几个原因，因为以前可能有多些细路啊，那些细路在同一区上学啊。呢種環境咧係容易啲建立鄰舍關係，但係當你人口又老化啦，另外就係嗰個喺同一個居住環境入邊，可能嗰個社會嘅即係階層，亦都可能係以前住公屋唔代表你係好窮嘅，即係頭先 Alex 話齋。香港有一段日子是很多很多香港人都是住公屋的，变成你在一个公屋的那个环境，不是说即全部都是一定是即这么相对地低收入的人口。现在如果你将今时今日的社会环境和今时今日的那个即人口结构放在同一个硬件里面，你运行出来的结果呢，就是你既冇咗嗰個鄰舍關係，變咗管理又困難，咁啊香港亦都冇嗰啲其他軟件嘅配套，即係講緊軟件配套就嚟，即係呢啲鄰舍關係啦。你冇鄰舍關係，你可唔可以夾硬 impose 一個鄰舍關係咧？佢哋想做噶，我咪叫關愛隊，大家咪見到咯，大熱天時派冷帽咯，係咪？即
0: 係兩樣嘢嚟嘅啦，已經
2: 呢個咁樣嘅。你的軟件又不能配合，你的硬件又好像不能與時並進。即是我不是說為了支持他們去即拆樓而說這件事，而是我只是想、即分析他們為什麼不選擇保育，因為對他們來說是咯，即這個不選擇保育的原因是什麼？
0: 嗯、
3: 其实亦都系呢出剧里面带出嚟嘅一个 message， 就系话香港人而家到底失去紧一啲乜嘢咧？我哋而家香港发展咗之后啦，我哋又得到啲咩嘢，失咗去咩嘢咧？咁譬如话你得到嘅可能系更好嘅居住环境啊，新嘅屋苑啊，设施更加好啊，更加方便嘅生活啊。咁但系相对嚟讲，你亦都会失去咗邻里关系啦，社区嘅记忆啊，或者熟人。即系平时嘅社会啊，屋村嘅文化，同埋你一齐同佢哋生长嘅地方啊，咁样。咁所以即系呢个城市而家可以系更加新，但系即系呢啲旧嘅记忆，呢啲好嘅嘢点样去保存咧？咁其实有好多嘢都系香港而家不停咁流失咗，有啲你觉得好美好嘅嘢，但系即系佢点样可以去即系保存呢啲咁嘅记忆啊？又或者令佢唔好流失啊？咁样，咁佢都好值得去谂下，即系应该要点样去做呢啲嘢啦。同埋，即系我觉得佢个呢一个迁拆，佢用迁拆嚟讲一个倒数嘅问题，就系话你会好怀念呢一个地方。咁佢仲聪明就系话，我而家喺度倒数紧。咁即系彩虹村有清拆嘅限期啦。咁其实剧里边每一个人咧，自己都有呢个限期啦。譬如话一段婚姻有限期啊，一段爱情有限期啊，青春有限期，父母嘅健康亦都有限，人生亦都有限期。咁呢个好似日落呢个意思咧，其实好似好似有啲悲哀咁样嘛。咁但系你会谂下，究竟你有冇啲乜嘢未讲咧？有冇啲人你未原谅咧？有冇啲人你冇多谢佢咧？又或者有冇啲人你冇拥抱过佢咧？系咪你爱得太迟咧？一句我爱你到而家未讲咧？咁令你令好多即系心酸嘅地方就系呢啲嘢。就是好多呢啲咁嘅关系，而家拆啦，好似连同一齐所有嘅记忆咧，都抹走啦咁样。咁系咪有啲事你系未做完嘅咧？应该要继续做埋佢咧，咁先至可以有一个完美嘅结束咧。咁即 即系我讲到呢度，我就觉得，唉，好似真系好似好多感触嘅地方，
0: 好感触系啦系啦。所以再讲一次啊，好多人喺度睇，我度喊噶，即系流眼泪，即系唔系系喊，唔系肥啲肥嚟喊，好感动。
2: 我有个问题啦，即系咁讲，咁系咪成个剧都系好悲情嘅咧？如果
0: 唔系啊，
2: 唔系
0: 噶 ，Simon 每个都系差唔多接近 happy ending 噶。其实我答你
2: 系啦，即系。如果咁講嘅話，其實即係佢背後帶出嚟嘅信息唔係純粹懷念嘅喎，
0: 唔係㗎，係啊，都好向前㗎。
2: 係啦，因為如果咁講嘅話，入邊其實都有即係正面嘅信息，即係我諗，而我諗喺呢個環境最正面嘅信息就係如何帶來希望，係咪咁講咧？
4: 我或者咁，我自己睇落去嘅感觉啦。你当每个单元咧，嗱，你唔可以话个结果系好，但系咧，佢某个程度上系解决咗佢哋某一啲嘅问题，即系未完嘅。其实即系你可以话件事系未完咯，但系唔系一个即系发生问题，即系唔系去到一个最 worst 嘅情况咯。简单啲嚟讲，只系即系嗱，佢解决唔到件事嘅，即系未应该话未解决晒件事嘅，但系某个程度上就 settle 咗。是啦，咁样样咯，大概个咩？
0: 所以咁样系好贴地咯，即系好贴地，系因为好生活化，我哋每日都喺度向前行，亦都好多问题要解决，佢喺度修补解决，跟住继续即系有信心继续向前行。呢、這个位系不停，我觉得呢套故事有 keep 住俾，即系有佢哋嘅回忆，有佢哋而家面对嘅问题，一齐去点样解决？解决完之后，未来点咧？未知，继续向前行，但系都系有少少系一齐嘅正向嘅嘅感觉咯。所以其实我觉得点解我用 happy 嘅 ending？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位，如果你都系能够继续正面咁向前，其实都系唔错咯。好过啲好惨啊，死啊，呢、這个死我，嗰、那个死即系嗰啲唔系完全啲咁嘅，或者好悲剧嘅嘢，唔系咁样咯。Simon， 即系我想讲，
3: 即系有啲真实嘅地方，有啲又唔系好真，即系又唔使好真实嘅地方嘅。即系好似紫柏咁样，话以前撞到个女仔，你暗恋佢啊咁耐啊，咁见翻佢，明知人哋呃你啊，你都仲贴钱去呢样嘢，就其实香港嘅人系冇啲咁戆居嘅人，我觉得
4: 有，
3: 但系
0: 好难讲啊，
3: 摆明。
0: 唔系师兄嗰个唔系你咋，我同你讲系真系有呢啲人噶，
4: 有
0: 嘅，
3: 系咁佢 end up 咧就系即系老千始终都系老千啦，即系唔会话忽然间就变翻好啊咁样，始终都
2: 系
3: 有个结局喺度。
2: 即嗰、那个嗰、那个唔会话即系为咗要有个
3: 系啦，唔会话即系
2: 就
3: 会从良啊，一切变翻好啊，就系。唔系一样系咁样咯，同埋唔会好沉重嘅 Simon， 因为咧其实佢里边就有啲一样有啲串嘴啊、八卦啊、即系死撑啊，甚至讲粗口啊，你老窒我，我窒你啊，即系有好多好贴地嘅香港嘢喺度咯。咁佢即系呢一秒就可能喺度闹紧交啊，下一秒食唔食饭啊咁样，又或者喂煮个面你食啊咁，即系呢啲好真系好似一家人咁样咯，我觉得。
0: 就算 even 佢哋食嗰个火锅打边炉啲位咧，都好香港人噶，即系食嗰啲内容嘅料咧。系唔系一定话啲哇海鲜摆到好似啲隔篱台成日都好夸张嗰啲美食噶啦，或者啲，但系佢嗰啲火可能系两个人好细间，好细好细间，食埋啲可能午餐肉啊、公仔面啊、嗰啲咁嘅假蟹柳啊，嗰啲好贴地啊，跟住就呢个系清汤火，我都觉得好可爱嘅一啲嘅小品咯，而好
3: 系啊，
0: 好得意嘅位系香港人先会食啲咁嘅，我同你讲，其实嗰个地方唔会咁样捞埋个火锅，但系香港人
3: 唔系啊，一家人咧张台嘅鬼咁细啊，咁即系起码都四个人坐晒，四边边都坐啲人系嘛，唔会好似啲大台咁样成班人逼埋半边台坐，另一个半边台空嘅，真系 ridiculous。
0: 同埋佢全部都原
2: 系，我想问系即系大家亦都好中意佢写实嘅手。
3: 有啲地方系唔错嘅，我觉得，但系有啲地方咧就即系有啲拗头咯，即系你米芝莲厨师走去彩虹村度煮嘢，然之后你 expect 人哋即系个个人都中意你食嗰啲嘢，咁其实佢嗰段戏系有啲
0: 离地，
3: 即系唔系啊，有啲有啲离地，
2: 系啦，唔怕剧透，即系我想问一下就系、是、嗱，即系呢度又讲到，因为处理写实咧，其实我点解问呢个问题？因为处理，因为头先都有讲就系话好小品啦、啊，好日常生活啦、啊。 而呢啲寫實嘅手法好多時又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大家會覺得即係咁，我不如睇直播啦，即係睇你啲人就咁live 啦。咁其實唔係噶嘛，因為寫實嘅手法背後都一定你係會選擇性地去捕捉一啲有你想帶出嘅信息，你想帶出嘅美學元素啊嘛。即係寫實，如果純粹就咁寫實嘅話，你冇咗美學，冇咗信息唔得噶嘛。咁佢入邊有啱啱就師兄帶出個我最想討論嘅 point 啦，就係有冇一啲地方大家覺得佢哋處理得唔好嘅地方，即係例如頭先講啦，就係超越咗個寫實啦。你揾個米芝蓮廚師落去，啲人唔欣賞嘅咁樣。
0: 或者我係Simon，我一定要劇透呢度位。佢原因係想講，
2: 所以我唔
0: 係啊，因為佢係想帶出，其實喺屋村佢好得意啊，有個其中一個食客嘅女仔啦，個女仔話。我哋啲屋村土系咪啊？佢话屋村土系食呢啲嘢，你食呢啲咁嘅食，我食唔到，食唔惯。呢啲就系佢哋嘅 star， 即系嗰种味，佢哋嗰种嘅，佢哋个 character 啦，我少少觉得咁佢都得意嘅。嗰个好大嘅对比，佢俾个米芝莲三星整个好夸张嗰啲食物，即系小食咁，但系佢唔欣赏，佢就系唔欣赏咯。你唔好以为你俾张农床我瞓，我一定系中意瞓嘅，就我最中意呢度屋企咯。你明白？
4: 又或者
0: 呢个咯，
4: 答翻 Simon 其实嗰个位。即系点？我自己觉得点解？其实咧就系佢好多位咧，就系你去到一啲选择嘅位嗱，譬如就系佢家庭嘅问题。其实即系如果你设身处地喺翻个位，你点样选择咧？你会唔会同佢哋拍剧嗰度，即系个成个剧情嗰样嘢，会唔会一样跟翻佢哋嘅选择去做咧？譬如我唔知 exactly 啊，即系嗰、那个。有咗个系几多岁啦，咁我諸佢成年啦，咁跟住佢男朋友唔要话一个人嘢，咁跟住即係同 friend 闹交，跟住又 blah blah, 其实嗰啲其实点解话好去到返就係你日常你会遇到，你可能睇到嘅时候你就会諗，如果或者你经历过相同嘅事，就你会諗你个选择系咪同佢一样呢咁样。咁成套你当一个单元完咗之后，咁其实就係、是、佢哋冇解决，即未必有解決過個問題，不過就係件事好似，某個程度上，哦，好似又冇嘢咯，又可以繼續生活咯，咁樣咯。咁所以你睇完又唔好 happy， 但係可能中間有啲問題，你可能會令到你去諗下，哇、哦！如果你代入翻個情況，你會點做啦？因為就係好貼地，所以你先會諗呢啲嘢。如果個劇情已經離曬地，無啦啦有個霸道總裁，你有咩事嘅時候，跟住咧佢就唔理全部嘢，淨係咧過嚟救你一個咁樣，你點樣代入啫？呢啲係咪先？
3: 咁呢個其實我覺得阿子柏嗰啲，即係其實你話即係明知嗰個女人呃你，你去債借廿萬貴你，我覺得呢啲有啲離地咯。
0: 我反而講佢嗰個，
4: 我覺得唔離地啊！你呢個，
0: 我覺得米芝蓮
2: 啊，米芝蓮
0: 三星嗰個咧 ，New York 過去嗰個咧，其實都唔係好。我覺得佢想表現一樣嘢，就係男人到中年有時去到瓶頸嗰個位，工作上嗰種嘅心情啊。其實點解佢會翻去？其實佢講咗係佢師傅，即係當年佢教煮嘢食嘅時候，個師傅就喺彩虹村嘅嘛，阿強哥係嘛？咁啊教佢，佢咁佢就因為佢面對困難喺 New York， 即係可能好大打擊。咁佢師傅見到，其實叫佢翻嚟幫我頂住一個病，我要睇醫生啊！你幫我頂住嗰單檔仔。咁佢就即係所以先翻到嚟。佢係因為自己好唔妥嘅事業，好唔舒服嘅人生，佢翻嚟去療傷啊！其實某程度上，你明白係因為依個原本佢。嘅地方长大过嘅地方学嘅地方，令到佢反而睇到一啲好简单嘅先，原来做一个开心嘅厨师先会煮到啲好嘅食物嘅呢个咁嘅信息，所以人系原来开心，佢提咗好多次开心啊，我开心，而家我先原来做一啲好嘅嘢，咁我就个人生可以继续点样去面对，佢想翻 New York 去再创造佢嘅事业，即系再继续向前行咁样。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呢个位喺事业，就算几高峰嘅时候都会有个瓶颈，好大问题。咁到时系点样呢？呢个唔系单一一个人或者好离地嘅一个问题咯，我觉得，所以佢要咁样摆一个咁嘅人设喺度做一个咁嘅效果咯，我觉得都带到好多信息嘅嗰度都。
2: 同埋如果我就咁听嗰、那个 亦都好貫徹成套劇想帶出嘅核心價值、就是，就係咩為之好啊？
0: 嗯，
2: 即係我哋其實就係要啲咁簡單嘅嘢嘅咋。
0: 嗯，
2: 呢個就係我哋嘅即係價值觀咯。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審美標準咯。
0: 嗯，係啊，佢就咁樣，呢度就好食咯。我就中意食啲咁簡單嗰啲嘅，
2: 係
0: 啊。
2: 我哋嘅審美標準嘛。咁你今時今日好堆砌出嚟嘅嗰種味，反而可能對我哋嚟講就係你多餘啦，即係整色整水啦。
3: 唔係我趕住翻學啊，趕住翻工啊，大佬。
2: 你擺喺
3: 一撚半日，
2: 係啦，你擺喺個建築嘅評價都係咁嘅喎，如果
0: 講。有趣的，其实他有很多东西，为什么人家会讲，可以讲这么多的小品，七个小品单元故事，为什么可以讲这么久，是因为你里面可以悟透很多一些的位置，大家那次收到一些东西回来。
4: 嗯 ,OK 的。
2: 我见到刚刚都有观众留言啦。
0: Sam 师兄是麻烦你摆出来。
2: 个剧的 research 做得很好啦。那我想也都不特止是纯粹 research 的，就是我都很喜欢做 research， 但是你有阵时要去到有共鸣感呢，其实就必须要是你多少要有一些个人的体验的。我相信无论是个写剧的或者是演出的人，我相信也都不是或者太过脱离这个香港过去的那个生活环境，所以能够演得出。因为我们即有阵时有不同的剧种，有不同的故事，根本你没可能在那个代入到的那个故事的空间里面， 是比较难一点演出的，又真的。
0: 嗯，
3: 佢呢位听众啦，佢讲话即系系翻去 Tony 翻去呢一个彩虹村有份安全感，其实都可能系嘅。有时好多人即系喺外边做嘢又好，受咗创伤又好，情伤又好，好多时候就会即系谂住翻屋企，翻去以前长大嘅地方，咁就好似有一份熟悉同埋安全感咁样。
0: Tony 就系米芝莲嗰个阿 Simon， 就
3: 系
0: 嗰个 New York 嗰个系啦，即系
2: 呢个我呢条故事线我。覺得挺有趣啦，我未睇啦，都係嗰句。但係即係如果大家就咁講一講咧，我諗係咪亦都我哋自己有好多而家喺世界各地生活緊嘅香港，係咪都會有共鳴嘅咧？
0: 其实我知道好多喺英国嘅香港人睇緊呢套戏噶，呢个真係，即係好多喺英国嘅香港人特别追緊呢套剧嘅，呢个事实上。咁所以头先你问呢个问题好。咁你翻去係咪有嗰個安全感？係
4: Sam， 總之講啦，其實拆定 Alice 嚟講，你我自己啦，我覺得譬如有啲屋村佢都可能六十年或者甚至更耐嗰啲，我覺得拆咗去重建，即係可惜嘅。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要發展，都係一個必須嘅事咯。有陣時係啦，咁同埋好多嘢要，因為有陣時你。真系旧嘅嘢，如果真系阻住咗个发展嘅时候，你冇得唔做一个取舍咯。你因为你一路保育一啲嘢，而佢如果真系嗱，其实最现实嘅问题，香港就系地方有限啊嘛。你想要一啲好啲嘅生活，或我唔知佢之后会起成点或者用嚟做乜嘢嘢啦，即系冇呢个冇人知啦。咁但系始终就系你唔。释出一啲地方出嚟，其实就有啲发展嘅空间都冇埋，就系。
0: 唔系阿星啊，呢个有啲保留，因为咧，譬如讲美孚，即系又讲翻美孚。美孚之前以前咧，对出嗰度系海嚟噶，全部都海嚟嘅。咁就系因为成日都讲话要发展，其实坦白讲，我哋个维港咧，即系读咁多年书都系好靓一个又深又阔嘅一个维港，但系就系因为俾人哋填海，因为要用地，要用地，要用地，填到而家听得条 river 嚟嘅啫，我唔觉得个海嚟嘅，我唔觉得个港口啊，你明白？一个好越嚟越窄，你即系。好似游水游到过，绝对游到过去咯。我坦白讲，咁以前系美孚对出系好大嘅海嚟嘅，即系好靓嘅港口冇咗。OK， 讲翻呢个村彩虹村、华富村，我觉得尤其华富村都要讲讲。华富村系好多人觉得好特别嘅一个村嚟嘅，研究咗好多。点解要拆一个？我哋可以有啲可能要拆，但系系咪有啲两个村系咪应该咁多人讨论咁值得保留嘅嘢都要拆咧？呢个就系我成日都觉得，唉，好可惜。
4: 因为嗱。 唔係，如果你話佢嗰度咁多棟，你要保育嗱，譬如就係你咁多年啊，首先就電線 click click 嗰啲嘢，你如果要大執嗰樣嘢，咁、那個成本啊，嗰樣嘢係
3: 同埋你嗰啲人都要搬走噶嘛，
4: 係啦，
3: 即係你唔可以一路係啦，係啦，你成棟樓要搬走，啲人嚟可以做先至可以做噶嘛，
4: 係啊係啦，咁所以唔係
0: 咁點解美孚新村太古城未拆咗佢咧？其實佢都咁多年樓齡嘅差唔多，接近
3: 你睇下幾時拆，
4: 唔係即唔係即你冇又係冇得係
0: 係
4: 啦，
0: 係
4: 啊，你冇得咁講，因為其實真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呢個地方太細啦，你要。发展落去，咁有啲真係旧到一个点，你计返条数你要保育佢。咁你保育佢，保育佢嚟做咩先？係啦，你如果我当你做返，譬如而家话好多要做学生宿舍 click click， 咁你学生宿舍你都要搞好入面，譬如一啲电啊 click click 嗰啲，或者係啦各样嘢你都要重新做。咁你做过嘅时候，咁不如拆晒佢再去做囉。
3: 系啊，你系好难即系保，即系保住呢啲咁嘅旧嘢，有一路住人一路喺度整系好难嘅。你水渠啊、电线啊嗰样嘢啊、internet 啊，冚唪唥都唔啱规格啦嘛。以前已经可能仲危险添，你越住咁亦都可以，即系正正带出嚟就话，一个人系唔可以留住所有嘢嘅咯，就系你唔可能留住你间屋，唔可以留住你嘅青春，又或者你嘅婚姻啊、父母嘅健康啊，或者你留唔住你爱嘅人啊，好多即系。放冇办法唔放低嘅嘢啦，就系咁好似即系剧里边都有讲啊，人会走，楼会拆，即系关系会变，但系时间会过，但系发生咗嘅事咧，就因为呢个地方消失，就唔会系因为完全即系唔会因为一个地方消失而消失啦，就系。
4: 因为我以前细个都有去啲即系其他同学嗰啲屋村嗰啲，我都觉得其实佢哋嗰啲屋村，即系譬如通风啊嗰啲各样嘢咧，其实系比而家私楼啊嗰啲各样嘢咧系舒服好多噶。咁但係、即係个设计上佢咪有諗埋呢啲咁样嘅嘢，咁你而家蛇丝楼呢，其实你基本上密封晒㗎嘛，你去到其实一出粒都好鬼焗啊嗰啲各样嘢，咁即係你係呀嗰啲，咁但係而家嘅设计就係咁囉，有好多唔同嘅嘢喺嗰度囉，咁你话可唔可以保育到某啲嘢，咁就睇下政府个安排佢要点样做呢啲嘢囉。咁
2: 即系刚才师兄讲咗一句，我觉得系几点题嘅，就系好多嘢你都冇办法阻止佢个变迁啊。咁唯一不变嘅嘢系乜？就系发生过嘅事。即系呢一个信息，如果系呢套剧其中带出嚟嘅一个，即系令人睇完之后有嘅观后感嘅话，我觉得已经系好成功。
0: 是的，所以我记得导演呢刘伟恒同埋呢个潘灿良两个即几年前傾有呢个打算呢套剧呢，咁佢哋两个都即刻话潘灿良无论任何角色佢都想演囉。因为有啲嘢系会发生就要发生，系咪，但系佢能够即个演员佢能够可以参与到呢个去记录呢件事，咁已经发生咗嘅就即可以记录呢件事就已经系最值得囉，喺佢嘅演员生涯。即潘灿良而家佢都话其实佢已经未必成日都想拍好多嘅舞台剧或者咩，佢只有访问里面我听咗佢嘅访问佢咁讲。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我都觉得师兄头先嘅点题话三文你都我都好同意。好，咁多谢晒大家啦，咁我哋下次再见啦，好嘛各位 ,thank you 大家。
2: Okay.
0: 多谢晒。
3: 拜
0: 拜。
5: You're tuned into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You're listening to Lumpin Radio, now in crystal clear hybrid digital sound. On October 11th, Lumpin Radio will be participating in the 2026 Bank of America Chicago Marathon. Donate today to help our runners reach the finish line at lumpinradio.com/support.
6: Lumpin Radio is supported in part by the Chicago Art Book Fair, an international showcase of arts publishers, independent book presses, comic artists, zine makers, printmakers, and more. The Chicago Art Book Fair takes place from November 13th to 15th at the Preston Bradley Hall in Chicago's wonderful cultural center, showcasing over 90 publishers, galleries, artists, designers, bookstores, and bookmak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fair is open from 10 a.m. to 5 p.m. daily. More information is at chicagoartbookfair.com. The Chicago Art Book Fair at the Chicago Cultural Center helps support Lumpin Radio.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proudly supported by Busy Beaver Buttons and Merch. Makers of wearable and shareable merchandise since 1995, Busy Beaver Buttons and Merch makes buttons, pins, stickers, and much more for you and your brand. More information is at busybeaver.net. That's busybeaver.net. Busy Beaver Buttons and Merch supports Lumpin' Radio.
5: This is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